跳着轮刀丢给你啊丢想要的不丢很简单哦哟还到的转机哦喂咋把我家那娘呀讲啊知道爱老汉爱走阳江了你娘做那大

小弟大姐弟，当把那爹打得难擦那心爱，爹打得都闹断，打姐就。在卡那端酒，想把那扶摇，酒的落来在河当飘，家的官那家的落在酒呢来了。让满一人哦，解救了断。

大桥我飞，大富爷家那大了呢，哦来嘿。不听听那胡言，啊挂那街，早晚那相信，他家发了火，心早就变了，哎，变了调。三路在走走走

原来我在啊，我就那么的好，写了二年，但是那好没你没到，不能勉强那几年的爱。变了态，但心苦也难攻。世上的家，只有家人的爱。对，在我的爱。

宝财主，这呀扎姐的头你知我容几个错浪一好朝的，当知我姑娘在天里这路个普通还找个啊，宝海爹给我能要顾哈，正要如家心中的一家路是他多啊，错错老的难度得一大毛那个熟悉孤独啊，自己那那的浪口上正么家叫老

肉糕那天古爱干土上蒸了我家的土浪茶大的老鸡包爱的老家蒸要是真心到家干土鸡到干脆搞土木还贴个地风都叫年能站路好姑娘在地大金的那老里里长土都不扎大的老家店路。